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千十鬼，
2: 干带十三班呐，
4: 李苏五三夫，
5: 广播行带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6: 坎本话，听话挂话，听话挂话，普正门台门能过班过能干。
7: 好好互帮着量，血汗感染，粉状囊管。
8: 比老好当来，都如你有哈啥？如那幸福来，好整在台湾人来，甲贝尔当来团听，往后比老好当来接团。
9: 不看话喂，金罗。张丹，东兵多，好拍吧。

0: 林大仙，你留两张马片，边壁和客家争端，高下让你大平淡。老师姐，
1: 哦，
0: 好，你留两张火地干，你喊手官任何干啊，阿爸他造地高，我可玩不透啊。那边林大仙手班，比咱米怕客家没有人玩来。
1: 哦，再走，贵人包，
0: 我，不行的，再走，
1: 我走这一趟。

0: 陶寺官莫给主伯妹赔礼用用乖娃让你平了安。
1: 我带警奴陶寺官好好乖娃一段啊。
2: 皇真高度给一路量冒落去
0: 买还把羊给买

0: 到时还好，不该挑门吞去。三座顶坏，如来独团。莫走，来好走。
1: 我要万变上，快把龙脉补了上，要必呀！哎，
0: 对马顶坏，快刮点银下银花，记起咱两国海。夜里的官，在炸藤旺。
1: 汉官在炸藤旺，要加快顶坏过人。
0: 到时官好变，官在龙国人，中华国地不喊，乱上为家，庙内何？
1: 够！哎，够快变造化恶国人，不但乐当皮，地米变压地上，
0: 变压，造米，
1: 变压，变压地上，大不喊了。
0: 到时官内。

0: 了。
1: 萨拉奥，大马都长有，乖娃，哎，敏感啊，乖皮啊，嗯，没法，把起来，第一个乱喊，二浪低喊呀，搞乖兵造发完够了，没哦，让我喊来喊喊，龙当不拿死呢，落，金炸喊，
0: 啊，到关。俺们好路了，毛少呆，票门咋办？哈咋了？
1: 奴来，便铺地马驴，
0: 便铺好。
1: 你要，哥，你最高你呀，咋敢问？咋办刚了？
0: 到时关嘞，通过票门咋办？走开两下，滚过来。
1: 门闭，
0: 门，来自询问，黑子一线，门过来登中华，双皮莫火谷地，门不路来这，你在黑灯家不逢人来，到时关好不个条门咋办？第六门，路个脸下来，留俺地方条脸干来，地不退让，黑灯中华，不来门店念喇嘛，
1: 莫到当真，搞副站停门咋办？找个哈门搞事。

0: 够阿弟得么行不？快上！
1: 错过两只米浪，俺们好好背下。
0: 那，
1: 走喂，杨娃干坡道登家岸边铺，住在帮里站扎，上河娃黑面，当今顶坏，马路来烟色，米浪长河帮，混当县的，我杨背来破去。我能杀拉里三娃吗？红豆坐在脸下，亚里西娃妈呀嗨！

0: 彭真，高压感冒咋办呢？
1: 少爷，莫讲，不是你的家，杨双他撇恨，不恶。
0: 鬼万莫。
1: 搞到莫人那都不走，少爷，我来感冒咋办？杨家鬼国来边讲爱，等到先国来落下，国正发吧，那身体好。

比如好当来安静该当来团做来变成在台湾人整人来不来好像不等待阿行博地马好像长个不要当来团团广播博来不要面哦苏团和比如好当来有理今晚恨着没松

0: Yunnan Senshpoy Sumakung Sprada. Jumpoga Tien Senshpoy Nagai.
1: Yunnan Senshpoy Sumakung Sprada. Jumpoga Tien Senshpoy Nagai.你不迷亚兰是兰是不然亚拉民梦表五嘎孙梦四五嘎
2: 是嘎嘛但我爱哭怒啊扑闹你没见中苦你看不上他们你没看梦为什么阿点白度热爱我个潘董热爱你带浪那没看梦为个我个那得将是不会谈那叫嘛但嘎亚双男人那度那没看过家珍正破不嘎拍通知三段我爱没看见叫嘛但嘎

沾上爱他们个是大沾白不如王啊爱铁么人呀安铁白么都拿拿路那么宽个是大是以正破不嘎他干肯萨拉我爱么宽热叫么大家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红是傣语的音译，德为下面，红为怒江，意思是怒江下游的地方，位于中国云南省的西部，面积1.15万平方公里，辖芒市、瑞丽市、梁河县、盈江县、陇川县州人民政府驻芒市，东面与保山市相邻，而北西南三面都被缅甸包围，故这五个县级单位当地人又

俗称为外五线。其地表景观主要由高黎贡山山脉南延的三山与三江四河构成。三山即大娘山、打鹰山和高黎贡山尾部主脉，三江就是怒江、大盈江和瑞丽江，四河即芒市河、南宛河、护萨河与芒东河。依山傍水，德宏的岁月也在古村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德宏州梁河县九堡阿昌族乡九堡村属于历史文化名村之列，位于德宏州北大门的交通要道梁河县境内，历史上通称九堡街，为辛亥革命名将李根源的故居。这里传承了1000多年前的古村落，东汉永明12年归入东汉版图，因地处藤冕交通要道，历来被视为施政要区。九堡村街道仍保留着古老的青石板路，主街两侧均保存有完好的木质铺台、铺板、栏柜等传统建筑景观，赶集的传统习俗沿袭至今。村内还保存有城墙、城门、护城河遗址以及众多的石碑石刻，古民居历史积淀深厚，那些积淀了千年的活态民俗以及民间生产活动至今照常延续。古时九堡算得上是南甸及至整个滇西有名的重镇，由于兵荒马乱，古镇人逃缅甸、下南洋、上腾越做生意逃生的不少，因此九堡如今华侨很多，还出了不少的能人文人。九堡以李根源而出名，字印泉，人们称之为印公或印老，朱德的老师，在黎元洪当总统时曾任农商部总长，古镇称他李总长。有手记《瑞街鳌山》犹存于古镇九堡后山石崖上。由于有了李根源故居、太平寺等，九堡于是变得远近闻名，石墙隔窗、青砖碧瓦成了古镇九堡统一色调。如今古镇人有了钱，却没把钱花在修建新屋上，古镇于是变得古老而又祥和，宁静中透出浑厚，古朴中透出几分灵气。南滚河和大盈江悠然地从古镇旁流过，人经古镇时会恍如走进了古代宋朝庄落的感觉。

0: 旅行有时候也只是一种心情的释放，好比沉在水底的鱼儿，在雷雨到来之前感觉烦闷，迫切地想要到水面透一口气。看来你该出去走走了。这里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我是遂宁市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秋许，跟着李丹走云南。
1: 夏猛披村位于德宏州盈江县苏典乡，提到傈僳族，最先浮现脑海的是上刀山下火海的震撼场面。作为德宏州五个世居少数民族之一，傈僳族有着怎样的传统魅力和文化底蕴呢？在夏猛披村，你就会了解到许多。夏猛披保持了原始的自然生态和悠久的民族传统，纯净的夜空，明月繁星，小桥流水，闭上眼睛感觉凉风习习，听虫儿聒噪，一切都那么静谧怡然。路灯下几处木质屋子自然质朴，屋前都挂着玉米或南瓜，用篱笆围着一个小花园，或在屋前或在左右，几个躺卧在侧的大石头上，用篆刻的文字

字和图案，静静诉说着傈僳的历史和文化。自清晨，一户户傈僳人开始了新的一天，静谧的竹桥弯弯曲曲，像一幅展开的画卷，记录着傈僳人民的辛勤劳作和儿童的嬉戏打闹，处处洋溢着安宁和幸福。穿梭在寨子里，随处可见的图腾、不灭的火塘、晾晒的腌菜、刻着傈僳文字的巨石，行走在村道上身着民族服饰的妇女、孩童和老人，到处是欢乐的海洋。傈僳族节日很多，规模较大的有阔石节、新米节、刀杆节、火把节、收获节、澡堂会、拉歌节、射弩会等等。每逢节日的时候，也都是村落最美的时刻，值得您去游一游，走一走。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五千出轨，
2: 干带十三班呐，
4: 李苏五三夫，
5: 广播行带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仙之鬼，
2: 干带西装板呐，
4: 李苏五三夫，
5: 广播行带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초특코투지비치디클레라코코투지비오야
1: 인나야유초특코투지비치디클레라코코투지비오야
0: 무코미코오로나코스샤스
2: 나바초크안노크다치디보노아카투비오로레인나티포리카티다레치마비초고치하니타인나오자그도라즈那个是去做一大把，对起对个，也有会去做一大笔个，西巴阿妈、福巴阿妈嘞，古巴谢妈带个。福尔民族团结是慈悲，来走出亚的普地的哈切维多子家的爷为他住嘞，给个为里靠的妈为的看你二弟兄。过去海尼的呀。

0: 我国家错误的多个都会错，你记得娃娃个错。马斯些好的很那边，加上米味错是娃奥希个怕死死，对吧？这些是为不是墨迹，俺们那个为富的小哈拉古，嘻嘻娃娃怕错。我好过的落的落子嘞，那哈你。过去海尼的呀，你老真家个都那边错马家的有。มีกระทุ่มมอช่วยจัดตียาละตาเวละมึงละค่าติมาเวเลอีจึงช่วยยากาคิดป้อยติมาเวติหรือที่ขามาพักก็ต้องค่าตาจูเลชิมาเวช่วยอยู่หนาวจะก็ต้องลาจือและเชื่อชาอยู่หนาวินิฮะจะก็ลาจือให้ยาชิดบอกขอจะก็ต้องลาเวช่วยอยู่หนาตัวก็จะยาเวติมีขอจะจบง่ายขึ้นผู้เออจะไม่สาหร่ายจะไม่ได้ขอตัวกูละตัวกู孟父你个为的个对不对过去海尼他是的毛靠为物理父母家的毛母个为家的把和毛的毛母这个东来把他哈下为的个家家的对切是的毛靠一直有平台也来这个东来为我们他挂打你打打是物理就家的毛靠马昆明包沙西索班拿你家的确这个名额子不来，但是符合拉哈我的好子。结果过去海尼的呀，昆明你家的确是说办哪来，却去摸来不来这个个排休。的确有这个来，这哈为错误，我是的好干的哈不要靠过去不怕弄么大。昆明哥，国家的马靠却去罗里个来这个多位，只拉马个名额有。第七哈巴斯尼非洲你黑人去过过过去海尼他起码被悄悄欧加个都为俄罗斯普达为他个西非你拿罗里帕勒加个都来被悄乌斯的火箭第哈佛表可泄气分帕罗马昆明大理的家勒悄和几家个马个有第七德湖玉龙雪山马蹄花园西双版纳第二家悄和加个都为马家的有我的米味我亚的吃哈巴奥尼你可能吃过和爱子米姑父亚一会起破做一大杯帅的不秀如果大米味我们是吧得哈口吃过吧不吧去吃过吧来去吧去吃些吧带有啊做做的吃你破味亚一会哭如果来阿罗的美塔切大杯有记得不云那的吃的啊去家做一大把是吧啊吧富巴的巴勒古巴谢巴带个大杯油小铺大杯我老大个是杯结果巴克拉杯昆明的破雷不是摩羯门杯自己打拉姆拉切的哈巴打来黑哈巴是的马克摩的摩门勒加个杯夫我是的口盖的哈佛表克的哈黑奇谢佛帕罗马的你不是富二米出团结是自卑，却走的不离的哈切维诺卡家的爷爷奥利塔，叫黑来，你可干嘛的麻烦的卡尼奥的秀？奥克罗，做法却走亚的不离的哈切维塔住来，来走却亚维阿尼亚塔奥斯来，国家塔哈，你妈的是的打卡个来，的破雷请将带个自卑塔奥个个多子。第牛是得阿刷茶拉起马别哭托马别的卡马少得秀奥克罗莫揣家的和拉维拉门拉卡的马别拉维奥罗托马别的个得来得阿刷茶拉米个哭奥米不来好下子交通运输部的七哈巴斯尼奥斯托多维国际海尼维斯尼奥科那个国家奥科维乔给给拉拉维你记得娃娃奥希奥哈巴嘎叫，阿尼好盖的哈佛表考的分黑罗马达。第牛是也门瓦达博达别子子亚哈拉，第七哈巴斯尼他沙特乌斯第尼他福塞坡塔的哈阿奇可博博隔壁，来福塞坡嘎瓦考达别有，奥克罗乔谢阿斯谢奇可阿那叫下叫。加上米杯政府俄罗斯多大比塔个西杯你可能去写过的七哈巴斯尼塔 奥斯德波巴勒斯坦的以色列马斯德维谢克克拉维加上米维乔斯瓦奥黑格帕斯西对鲁德西西维普西莫杰阿姆里格夫的小哈拉胡希哈瓦瓦巴乔奥地米维奥亚的加哈巴斯尼塔加国际卫生部头头大别奥罗塔拉西维记得去咖啡记得把埃博拉那地马那维克那是为求嘻嘻可哈可亲阿嘎酒，只是为求奥黑的哈士奇嘻嘎酒。让你为考试下次来做个节突击咖啡油，来那个突击咖啡，起码为个说那拉啡奥布尔加。
1: 我是多卡酒嘿，第一个巧克力他的好的。我是雅各卡的耶稣基，是基皮维多卡丁的多约翰。

实际被做书记你去人吃苦我下班去你我那这样还不要我为他卡多费家里为他就买了他狗费阿七伯下面你下个狗子费却做的这个买了大牌其实我口可拉费妈却为这样还我为他卡多个修其实家齐家提的来你个大朋友卡口费为了你要去哈我为他卡嘎勒阿基表下面你哈个故事为他嘎提克嘎提瓦勒你哈个地嘎我下拉子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融合文旅吸引八方来客，我省强化假日文旅市场监管，云南多地上榜国庆长线游热门目的地，我省十一名运动员在亚运会斩获五金一银三铜，一至八月昆明市新增深规企业增加值增长183.4%，传承弘扬民族团结誓词悲光荣传统合唱音乐会在宁洱举行。国庆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三年冲突导致加沙7.4万人死亡，经济损失超800亿美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庆假期，云岭大地游人如织，从世界遗产地的农耕体验到千年古镇的非遗巡游，从民族村寨的歌舞打跳到城市街巷的市集烟火，云南以800多项文旅活动为依托，将世界遗产保护、非遗传承、文化业态融合等嵌入旅游体验，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具象可感。这个假期，元阳哈尼梯田正值丰收季，打稻谷、捉稻鱼等传统农事吸引大批游客下田体验，在劳作中感受哈尼族千年农耕智慧。普洱景外山则主打慢冲式体验，古茶林轻徒步、火塘烤茶、古寨关云海日出。

0: 吴克枕云海，听林风，品茶香，在万亩古茶林中完成身心疗愈，保护与利用的良性互动，让遗产地焕发持久的生命力。国庆假期，全省各级文旅部门落实在岗职守，做好安全生产、市场秩序、文旅活动、景区管理、投诉处置等各项工作。国庆节前，全省利用官方一机游平台旅游团队全息管理系统，累计归集旅行社1998家，导游3.2万多名，旅游车辆1.8万多辆，监管旅游团队93.67万个，游客2108.08万人次，实现对旅游团队全流程全动态监管。假日期间，省文旅局派出6个指导组，分赴昆明、宝山、西双版纳、丽江、迪庆等重点旅游目的地，开展实地督导，对发现的问题现场交办，推动整改。10月7日，记者从携程、同城旅行、去哪儿旅行等平台获悉，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拼价出游推高长线游需求，过夜游、赏秋游、县域游多点开花，出境游与入境游双向奔赴。云南方面，昆明、丽江、迪庆、西双版纳等地上榜国庆长线游热门目的地，迪庆酒店及民宿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90%，昆明则跻身全国自驾游热度最高城市之列。10月7日，飞猪发布2026国庆假期出游快报显示，今年国庆假期，云南目的地包车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近30%，昆明、大理、丽江的旅游预订最为热门，迪庆德宏增速靠前，玉龙雪山、漫听御花园、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公园、野象谷景区等是云南目的地预订最热门的景点。近日，2026年云南省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活动在昆明市老年人活动中心举行，活动由省民政厅、省老龄办主办，旨在推动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常态化、大众化，引导全社会树立积极老龄观，践行健康老龄化理念。当地时间10月4日，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金牌数创境外参赛最好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11名云南籍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斩获5金1银3铜，圆满完成参赛任务。近日，昆明市统计局发布2026年1至8月昆明市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昆明聚焦全省3815战略发展目标，深入推进6个春城建设，全市经济呈现总体平稳、承压运行态势。1至8月，全市新增深规企业增加值增长183.4%，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4个百分点。近日，唱响青春之歌、赓续誓词荣光、传承弘扬民族团结誓词杯光荣传统合唱音乐会在普洱市宁洱县举行。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普洱民族团结誓词杯红色根脉，引导各族青年赓续精神根脉，厚植家国情怀，凝聚同心向党、团结奋进、筑梦茶园的青春力量。近日，德昂酸茶对话世界德宏周第3届德宏德昂酸茶产业发展产销对接活动启动仪式在芒市广场举行。活动以非遗传承、产销对接为核心，依托国庆文旅热潮，深化茶文旅深度融合，推动德昂酸茶走出深山，走向世界，对话世界。国内新闻，交通运输部7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记者7日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10月1日至6日，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国庆假期期间，全国公安机关抓实抓细各项安保维稳措施，坚决扛老手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确保人民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假期。截至10月7日，全国社会大局稳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3.7%、7%。国际新闻，近日也门冲突显著升温，7日胡塞武装称沙特过去24小时内对也门发动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艾卜哈国际机场及多处军事基地，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色列国防军7日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10月7日，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和平会谈。他透露，乌方目前正研究五种不同的停火机制。当地时间10月7日消息，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665例，其中死亡4178例，病死率 48.2%。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云南不断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推进理论创新和文明实践，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不断凝聚磅礴的精神伟力与文化光华，请听报道。
2: 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艾思奇百姓宣讲团成员薄燕婷：
3: 乡亲们，今天我们来讲一讲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情怀。
2: 国庆前夕，在腾冲市和顺镇的艾思奇纪念馆，一场宣讲活动正在举行。2020年1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腾冲市和顺古镇，在艾思奇纪念馆考察时指出，讲人民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六年来，总书记的深切期许在集编之城落地生根。腾冲市和顺镇居民李户：
4: 内容生动，不枯燥，这种宣讲方式我们很喜欢，听得进切，听完后很有收获。
2: 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如今腾冲市将艾思奇百姓宣讲团五老宣讲员、中青年理论骨干、党校教师、驻村工作队员、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等多方力量进行整合，组成400多人的宣讲队伍，形成一支扎根群众、永不撤走的理论轻骑兵。同时坚持宣讲加服务，干部围坐火堂，收集诉求，现场交办，现实反馈，一件件民生实事随之落地。腾冲市委宣传部理论股工作人员孙学孔：
5: 2020年以来，我们全市累计开展宣讲及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8000余场，受众约26万余人次，覆盖了我们全市近半数常住人口，真正做到了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2: 2020年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到西南联大就职考察调研，了解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师生教书救国、读书报国的光荣历史，激发创新，传承文化。今年七月，全国首部西南联大主题 VR 作品《西南联大烽火弦歌》正式发布，体验者可以跨越80年时空，亲身感受当年联大师生刚毅坚卓的精神力量。体验者罗红：
6: 感受到当时西南联大学子和学者们，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就是努力学习，治学救国。
2: 西南联大爱国主义精神是云南辨识度极高的红色文化名片，这部 VR 作品的应用成为数字赋能打造西南联大文化 IP 的生动实践。西南联大沉浸式探索中心工作人员杨雅倩：
7: 让联大的历史可观，让联大的精神可感，让我们的这个联大精神在数字世界里面生生不息。
2: 活化利用，传承赋能。随着国庆节、新米节双节的到来，临沧市沧源县各大景区、边境村寨早早备足节庆氛围，丰收体验、民俗展演、游园活动陆续上新。沧源县旅投公司副总经理李磊：
8: 重点打造迎新道、冲新米、跟好联欢等沉浸式民俗体验，就是想让游客走进来沉浸式感受佤族丰收文化，体验最地道的佤乡风情。
2: 2021年8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给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边境村老支书们回信，勉励乡亲们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5年来，沧源县持续推动文化生态旅游深度融合，把传统民俗转化为文旅资源，把绿水青山转化为富民产业。 沧源县文旅局局长罗林友。
9: 保护传承好，佤族优秀传统文化，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真正实现文化活起来，旅游旺起来，群众富起来，边疆稳起来。
2: 下一步，云南还将创新用好文化资源，引进和培育龙头企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做强旅游旅居，培育新场景新业态，对接市场，打造品牌，形成产业，一副牢记嘱托文化铸魂的壮美画卷正在云岭大地徐徐展开。
0: 今年以来，六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对云南的报道。
10: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11: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那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10: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12: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10: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2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13: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1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14: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10: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
0: 国庆假期，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50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加紧施工，请听报道。
15: 目前20多个在建项目正安全优质加速推进，除 T2 航站楼的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封顶外，综合交通枢纽区域重达900吨的张贤良高空提升工作也即将进行整体高空提升吊装。截至目前，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工程东二跑道及附属滑行道东货运机坪已正式投运， T2 航站楼幕墙、机电安装、金属屋面、消防等专业工程已全面进场，全场地基处理及土石方完成填筑总量的近80%。中建三局昆明机场 T2 航站楼项目信息化部经理徐文龙：
16: 我们的工期目标就是要把整个航站楼的网架完成提升，抓住这个黄金施工期，在年底之前完成我们的节点任务。
15: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按2030年旅客吞吐量95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00万吨，年起降63.3万架次设计，包含新建 T2 航站楼、东二、西三跑道及滑行道系统、综合交通中心等设施。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个高原多跑道国际枢纽机场，更好服务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
0: 1934年，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从江西瑞金出发时，卫生部特地带上了一台珍贵的照病机。当时如此宝贵的设备为何留在了威信县？今天我们就通过这件文物重温扎西会议赓续长征精神，请听报道。
17: 中央红军为什么会选择来到威信？为什么扎西会议会起到这样扭转乾坤的作用呢？ 接下来就请大家随我一起进入这段光辉的革命历史。

这台 X 光机被红军战士们亲切地称为赵病机。1934年，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从江西瑞金出发时，卫生部特地带上了这台镇宅之宝。大大小小17口箱子，战士们

0: 毛主席就说了，凡是两个人才能抬动的东西呢，必须扔掉。将这台 X 光机留在了杨家寨杨宝和的家里。那这边呢，就是托付 X 光机时的一个场景。
1: 老杨，这些医疗器械我们带不走了，要请您代为保管。这5元酬谢费，是我们的一点心意。等到革命胜利了，我们再来取回去。
2: 陈局长，您放心吧，我一定保管好它。
3: 扎西整编除了对物资进行精简，人员也进行了缩编。中央红军由原来的30个团缩编为17个团。
0: 那关于这次缩编，很多战士呢印象非常深刻。其中，老红军谢振华就回忆说，部队缩编中有许多师长、师政委都下任为团长、团政委，许多团长、团政委则到营里任营长、教导员。那缩编以后，一个团呢大约有2000多人，相当于之前的一个师。那连队人员充实了，咱们部队的战斗力确实就明显提高了。
4: 扎西会议的一项内容就是研究部署了红军的精简缩编。会后，中央红军裁减机关人员，充实战斗连队，改变了上重下轻的组织形式，更加适应运动战机动灵活的作战方式。扎西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突然回师东进，二度吃水，奇袭庐山关，再战遵义城，取得了遵义大捷。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仗。按照新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中央红军一步步跳出敌人的围追堵截，巧渡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
3: 红军长征胜利后，贾拓夫和陆定一合创了中央红军远征胜利歌，将中央红军长征一年以来发生的重大事件做了概括，其中就讲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扎西的故事。

0: 三千金。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3: 一身不孝风调雨顺。
2: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4: 2023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在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躬身实践中，增进群众感情，把准群众脉搏，精准服务群众，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把工作做到人民群众心坎上，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
5: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4: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芒海镇坐落于群山之间，芒海镇芒海村委会帕崖村民小组、南壁比村民小组深藏在距镇政府20余公里的大山深处，山路弯弯绕绕，把日子也绕慢了。深山村落处处透着发展的困境，群山阻隔了通信信号，外界信息传播滞后，村内土地贫瘠，坡陡土薄，村民辛勤耕耘却难有丰厚收成。严苛的生存条件让年轻人纷纷外出务工，村寨只剩老人与孩童留守，昔日村落日渐冷清，日子过得缓慢而清贫。最让村民困扰的是出行难题，村内虽通水泥路，但山路迂回绵长，骑摩托车往返镇区需2小时。每逢上学日，孩童天不亮就要赶

路，山峰凛冽，路途颠簸，到校后常常腿脚麻木，久久不能平复。夜间出行更是凶险，曾有村民深夜突发高烧，家人摸黑驱车送医，山路漆黑难行，就医过程惊心动魄。深山就医难、出行难的问题常年困扰着村民。2021年，异地搬迁的惠民政策传入山村，帕崖村和南碧碧村61户村民即将整体迁出深山。面对搬迁政策，村民却顾虑重重。祖祖辈辈扎根深山、故土难离的情怀，对耕地安置的担忧，对新居生计的迷茫，让村民们心存疑虑。首次群众会上，众人沉默不语，搬迁工作一度陷入停滞。对村民而言，搬迁不仅是居所的更迭，更是生活方式的重塑，是关乎一家人未来的重大抉择。针对村民顾虑，村干部一家一家入户走访，一对一谈心，有学龄儿童的家庭就聊孩子上学的事，搬下去之后，孩子走十来分钟就能到学校。有老人的家庭就说看病就医的事，走几步就是卫生院，半夜生病马上就能看。担心收入的就把产业规划摆出来，坚果辣椒种植正在铺开，只要你愿意干就有活干，有钱赚。两个多月的耐心疏导、走心沟通，渐渐消融了村民的顾虑，沉寂的村寨逐步迎来转机。深夜月下，最后一户村民签下搬迁同意书。新房子建在距离勐海镇政府2公里的搬迁点，挖地基、砌墙体、盖屋顶，红瓦白墙一点点从图纸上站起来。2025年底，一排排红瓦白墙的新式民居拔地而起。新居建设收尾阶段，村落处处是忙碌景象，村民们自发装修房屋，规整庭院，添置家具，户户新房悬挂的红布条迎风飘动，勾勒出崭新的乡村图景，处处洋溢着新生的希望。新居落地，更让村民踏实的是生活品质的提升，曾经天不亮长途奔波求学的孩童，如今步行十余分钟即可到校，再也不用忍受山路严寒与颠簸。年迈老人突发高血压等病痛，几分钟就能抵达卫生院就医，彻底告别小病硬扛、大病难医的困境。夜幕降临，搬迁新村灯火次第点亮，暖黄的灯光铺满村落，照亮了村民的幸福新生活。从深山到新家，不仅改善了村寨的人居环境，更筑牢了乡村振兴的民生根基。点点灯火映照安居愿景，山野新村续写振兴新篇，群众的幸福生活正在这片热土上徐徐铺展。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逆风生长》。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会，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呐，
4: 李松武师傅，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是噶么的那爱可不上山呢？得让那么多么为你，得过帮他妈噻，让那让白坤噶。
1: 云南粗石木抓得，
2: 阿么呢？林树木抓么紧啊？
1: 怪石屋，
2: 黑石屋，
3: 五谷颜色一尺多嘛，阿几苏白抓么紧啊？
4: 听你听不挂电吗？李叔是一人在背，李叔我拿了古书，求白纸在背，阿只说画画。我呢，李叔我都是假书，阿听啊。阿么呢，李叔我都是假真啊。你听话，我能加入一几码明年，听明儿自传啊。与那么挂，解决一密码，我带来何止是解决书阿克面啊。有时挂拿着它，解决一密的，你就在吃路瓦里子念啊。与那听不过听不挂呢，会等着拿着它，解决书阿克面里哇。有时光吗？固定能带来胡说，字体有吗呢？亚语会固定能带来胡马瓜，十篇瓦篇，五篇体篇，纸篇三篇一瓦里瓦。从始初级瓦带来葫芦，与可马带苏擦边落时，木瓜瓜白毛年，你爱木瓜一个瓦。会等你拿着它，有鬼听木瓜听木瓜，多久说马年？你字体才有马字就瓦里瓦。进来葫芦撒苦罗马塔布，加上木松年是门里都有马字门里瓦。你马瓜比扶贫的马年。你好三拍每个夫妇中啊阿们年妈咪话的日子母母拿路嘎嘞老鼠辈会等人打着他你那么过嘎就拉手妈年阿克面里哇母过多多阿你的狗是你不得阿路时是母杂你妈瓜就一头口抓路时阿你路比是你的皮肤妈妈瓜吃初始卡在瓜母瓜瓦 kiki 瓜就路皮瓜日地只嘎得瓜吃与那年是你的皮肤妈我你好妈妈吃妈的瓦哭你母过多多阿你的狗是你的不得里皮只扎手得抽水生的礼品吗？家就一米瓜，娃娃的子娘是云南木瓜，抽着我的什么的，比木娃的子娘啊。拿着它，月牙阿卡是甜蜜瓜，跳得嘎。我有嘎白老实瓜，家就老实嘛年阿克面啊。米嘛瓜就阿卡是是木生的礼品嘛的，比木娃的王。奇怪，甜木瓜甜木瓜就嘎老实年，父爱寄买瓜，阿女拿家的瓜你就嘎。发现你阿多瓜比瓜，拿家都嘎。阿女卡在瓜，米米多米米贵嘛的，你嘎是。你啥搞起来子娘啊？老鼠辈，会等人打着他，提手提扎过提扎，搞就嘛得挂每等年，一米嘛一级挂一瓦里子娘，一米木米一级里子，日地日搞得一级里子，搞就米挂一级里子，搞就一米一级里子，搞就得挂挂级里子，每嘛古拉路是十五嘛得小瓦里子娘啊，提手挂每等年，家庭嘛挂就搞就得多嘴呢，搞就一米嘛得日地咋吃路瓦里子娘。今嘛提出啊，是家就米的挂米的年，米一说求职支付是，昆明、宝山、西双版纳、丽江、第七百六十家就的挂，一米五米嘛的，五毛瓦的子娘，加瓦路十字中嘛的，擦擦加六瓦的子娘啊。老鼠辈，是你怪等人打着他，昆明、丽江、第七、西双版纳百六十五年，怪等人打着他，提个挂，没事是家就临时的做的哇。第七木瓜嘛，围在一大堆，把鞋子解一下路时，围在一大堆瓜，一大拉什么呢？阿宁弟弟怎么才是瓜？阿拉不知分明啊！昆明呢，地块南瓜，木头之前是感觉你是说阿克面路时，路皮做的哇。老鼠辈，十二次人他，非洲北部，非洲加几多年，你都年年是巧克，怪多年拿着他，感觉一米嘛，土嘛白付给我。是你怪多年拿着他，原来感觉的瓜，木头我这是感觉拉什么呢？阿宁弟弟怎么才是瓜？阿拉啥知分明啊？昆明、大理、丽江、白鹭是噶就得观念阿克面，地青得红观念阿克面长啊。娱乐瓦古、马天宇花园、西双版纳阿女十里噶就得，蛤蟆你噶得白鹭是噶就得观念，我在那说阿克面嘛噶就得做的哇。老鼠辈，我话一直吃下里面它，年冬里你吃巧克，爱吃米谷物，亚玉会固定能带来葫芦嘛年一个里哇。中国带来胡子年，十片天下秋吃狗片，五片你吃狗片。纸片，你吃三片有瓦里斯，水片。

0: 和咖啡马达棉马走里普遍有话里马年不给瓜带来和马瓜阿克棉马提花走马国自虐口亚于回国的能带来和马瓜视频阿克棉马走了云南带来胡族此体有马年体体乐带来和马瓜视频瓦片普遍体片纸片撒片有话里斯带来和罗一米马年欧尼尼子一个里瓜老鼠贝点点三人塔收拾收集瓦大来后即可马带收扎白露时木瓜瓜白马年父爱时你爱写瓜一个瓜一米年这块抽时提提在阿楼时算你一记忆父爱抽时抽集瓦大来后路即可马带你瓦里子抽时抽集出来不带加米来时扎鬼带你诺机鬼带你诺得机瓦里子白露时瓜如木瓦里子斯今年的瓦大带球瓦大来后民间机拉家瓜母在瓦瓦里子白露时出来塞瓦马瓦里子娘啊那是被今年三人塔等阿拉家就母国的都是在白富马在湖州撒了铁乐在湖州阿祖拉家就没见不离子如果你和五万里子路是一米马年马时拉着地瓜一个娃一米马瓜年如果是你对账如果你和五万里子路是一起马的耍万里子娘一米马瓜年怪等你拿着瓜拉家真的立体那就一米马我带来后几的意思是等阿是拉家就马阿刚母瓜就母国的都是在白马万里子一万里子娘啊老鼠贝我还没得得我没得年自然是人他一时提力白富给我怪得人哪只是人马瓜天母贵地母瓜依旧说马年阿拉人是提谁力度厉害没有抓力我天马年阿尼提力芝麻提斯瓜天富瓜弄得是负面啊老鼠贝怪得人哪只他这个瓜年都觉得嘛求来的抓力娘是无一百马多力娘啊自然是人瓜是他这个瓜自作食物粗陋食物马年阿尼提里芝麻铁丝瓜铁夫瓜你是杀夫食铁夫瓜是夫尼里瓜老鼠贝天准三人塔燕门瓜是来葫芦食物马年来食和里娘自然神人塔普赛美尼年提里边啊沙特年路耶路你是里芝麻奶瓜燕门带米瓜就不可我铁安我自己花一个古赛美尼年不得不阿比十三马年路食冰一瓜就沙特里亚德哈里德国瓜母国都冰一冰哪德F 哈母国的都比你比那德尔比每年的瓜不服格斯天马瓜比拉出撒油猛力撒子球油拿到力瓦亚萨母瓜是怕米的年一度体力白服给瓦你都你是撒国自然省人一时体力巴勒斯塔一色里西来葫芦时是无独立楼撒国马达布是无天马瓜比加萨母斯猛力马年是猛力都有马斯走力瓦天马瓜比耍牛年服猛力楼是马年你亚猛塞每个不服总啊老鼠贝我一直自然使人他提力加往啊大哥此前那些米的瓜米的年提力白富哥我提个瓜爱不拉那时额外里说马年你都穷啊吐次我有抓力提马瓜没里说马年力都提啊是自行有抓那时额外是没里说马年提阿富瓜力自行分人懂啊提没里提马瓜点马力说是一人的贝力送我那路过手求拍摄的贝提马年提力花我们家路力送我都是忙哦马米教授年阿金啊阿吉说你你马十三到了个老马的阿克项目啊有阿姆提花塔在楼子嘎嘞
1: 一是上锁
2: 都是瓦来壶
3: 一是海瓜门接机洗几匹白克锁嘎嘞
4: 你都呢你是你过你还你是玩你总书记习近平年次过了中央政治局上次使徒阿吉大陆生理送武一马国提里边啊阿里里巴塞一起耶路提马直接被出嘴这里是巴塞一起阿罗中国出绝之瓦门捷特里之路接过提马年一起对目动啊出绝之瓦提马年拿出提笔年马拿出提笔绝路之瓦门啊拿出阿面绝路之瓦啊有年阿里里巴塞一起子阿罗之瓦提马的不这里是巴塞哈就多年里里一米五米一年吉祥年马的多多万里之事巴塞不得一米五米门捷特里之马瓜一起打了数绿多瓦数瓦夸瓦数路一次打出汉就十米六十瓜比门捷特里之打出汉就的对杂比乌拉斯我一马的绿多万里之路一直一匹拉马瓜马瓜马里的摩多路一次
0: 您到马纳路是北阿吉苏画画往年李松我都是家属阿庆啊阿姆年阿吉苏的胡军每年这些写在意思坐着八写部一瓦带普丘拉路时妈咪妈加妈梗啊胡军每年查这样的瓜一字一里带得得求罗马年这就是带谁画脸比小马带都画脸罗马瓜一击一种啊提到过行三次瓦口次阿塔所以胡军年三百亩瓜吃一干嘞河楼人平时观想以消渴往整白楼时一米木米和马松年火爱鲁居团的九福米一多个胡军每年与那么瓜吃一干嘞

在乌木瓜提木瓜交个事与那北斗木瓜吃一样其实家内有带过的是提到过下上次就可立下他第七中点木瓜吃一事提八杂无和南一个娃中点些路皮克瓜妈归华十年瓜子是吃三里木瓜提马种啊提马年与那木瓜贝利马达瓦马拉马斯啊提瓜年哈里马巴蒂提有年瓜十年在提马年古塔古什木瓜瓜是人人提送啊闺蜜当你个片马不多哈绿德国马哈绿米一数年胡军买的马子来胡阿克马得得知道一瓦的马木来胡马叔叔八岁提比年胡军买的就是古瓜起别一年啊瓜子是说马都将我里子拿马比尔胡军买年都点木瓜吃一塔里年马出是大夫瓜子是带等英文一马达比白个胡军买年都做那瓜几次瓜子是不带胡军买年二十一了吗马哥哥我还三日塔胡军买年中西镇中塔瓜中碟子都一个这都瓜年在这一直打马马达马萨出去漏时始子都提个今年拉马斯那瓜几马达哈里比带偏马达哈里德比哈里索带嘎马达那年瓜子是哈里绝比初始里的普丘瓦里子三年瓜子是巴西三面的夏瓦里子马达第一年因斯帕马年塔伊瓦行那瓜阿都吉马达往年白塞胡马苏俄来伊苏的布加瓦里子瓜子是普丘苏的红文伊马达去年哈米那瓜阿姆阿都夫马达去年第德扎俄来伊瓦里子巴西布德马尤马达一直以里提里德马瓜去年胡军百年这些鞋子一路是马的云母当啊在胡军百年瓜子是在阿克普阿比阿克尼库达马的加瓦当啊胡军百年一直都是一个马的马子在一往年一直的马的都得去瓦里子娘瓜子什么瓜吃一干呢买足的年初始哈绿局的是母马我一个买胡马索比买着不得年年马初始里皮阿比哈绿局的普瓦里子娘瓜子是巴西的马子科马达买足胡马米的年路皮哈绿的女肯很早马瓜等下买着不得年哈绿的奶瓜马都几只胡军买提什么瓜吃英文贝利哈绿头额哈绿比扎贝罗什么的马别里子胡军买年规划自行客瓜贝夫头额做个头瓜年买着行奶瓜阿都几马达比贝哈再路路瓜子不瓜子比贝哈啊胡军买年二十六阿都马一初始的你普罗马的加瓦干呢瓜子是八岁不年马吉夏夏黑奶瓜拉拉娘一往年胡军买的日来胡哥娘桂花时光马哈绿色不哥胡军买的日来胡哥何罗年马帕蒂姆黑油马的头来舍不来胡哥胡军买奶瓜一直一里等哈马马哥哥马帕蒂姆头来舍马油瓦里干呢哈绿色不支付拉斯加来胡瓦里子娘一往年来舍里八来胡哥哥何罗人民是光想赢白罗时买胡马苏年桂花时光嘎一塔何罗年哈绿苏的怕是乌拉木拉兹布哈罗时一片马哈绿的带过个这马瓜比年中国古刹大比中国古农胡军百年瓜子是在福格罗马加瓦里胡军买阿克吉马不多瓜子是年胡军买的阿克尼诺瓜子是年胡军买的扎夸花家塞哈达里兹斯胡军买以南木瓜来世吉斯中央胡军买的日亚来胡瓜里兹南马比尔以及德哈哥火爱鲁居团一直以里的绿豆球年马出去带普马瓜比每在不年下马带多花里在老胡军买比瓜子十年吉尼塔来胡瓜里天里是加买比在王马年年日瓜贝去哪里有自家吃苏吃老师吗妈咪总啊天母里的母瓜点马李苏是十在瓦在背李苏我拿了故事就拍就在背阿只说画画阿们侬往那楼望望呢？云南广播电视台广州夫妇喇嘛明星啊！往年李松文白说阿庆啊，阿们呢阿就说的木瓜夫妈正啊。侬往年阿里瓜松哎，往年侬木李松胖啊，侬往年木瓜年阿里大了。阿们呢你妈啥木瓜瓜种你瓜大吗？我第二年侬木白嘛木瓜弟弟就瓜就，有木有路的世界搞得一嘞。木瓜塞不熟年人家非麻烦啊木瓜土不熟年挖石吃不塞七熟年挖石白塞的熟年 AC 阿吃地熟年打云啊阿木年木瓜提马的拿到卡来

0: 风调雨顺。
1: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2: 2023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在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躬身实践中，增进群众感情，把准群众脉搏，精准服务群众，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把工作做到人民群众心坎上。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
3: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2: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芒海镇坐落于群山之间，芒海镇芒海村委会帕崖村民小组、南壁比村民小组深藏在距镇政府20余公里的大山深处，山路弯弯绕绕，把日子也绕慢了。深山村落处处透着发展的困境，群山阻隔了通信信号，外界信息传播滞后，村内土地贫瘠，坡陡土薄，村民辛勤耕耘却难有丰厚收成。严苛的生存条件让年轻人纷纷外出务工，村寨只剩老人与孩童留守，昔日村落日渐冷清，日子过得缓慢而清贫。最让村民困扰的是出行难题，村内虽通水泥路，但山路迂回绵长，骑摩托车往返镇区需2小时。每逢上学日，孩童天不亮就要赶路，山峰凛冽，路途颠簸，到校后常常腿脚麻木，久久不能平复。夜间出行更是凶险，曾有村民深夜突发高烧，家人摸黑驱车送医，山路漆黑难行，就医过程惊心动魄。深山就医难、出行难的问题常年困扰着村民。2021年，异地搬迁的惠民政策传入山村，帕崖村和南壁比村61户村民即将整体迁出深山。面对搬迁政策，村民却顾虑重重，祖祖辈辈扎根深山、故土难离的情怀，对耕地安置的担忧，对新居生计的迷茫，让村民们心存疑虑。首次群众会上，众人沉默不语，搬迁工作一度陷入停滞。对村民而言，搬迁不仅是居所的更迭，更是生活方式的重塑，是关乎一家人未来的重大抉择。针对村民顾虑，村干部一家一家入户走访，一对一谈心，有学龄儿童的家庭就聊孩子上学的事，搬下去之后，孩子走10来分钟就能到学校。有老人的家庭就说看病就医的事，走几步就是卫生院，半夜生病马上就能看。担心收入的就把产业规划摆出来，坚果辣椒种植正在铺开，只要你愿意干就有活干，有钱赚。2个多月的耐心疏导、走心沟通，渐渐消融了村民的顾虑，沉寂的村寨逐步迎来转机。深夜月下，最后一户村民签下搬迁同意书。新房子建在距离芒海镇政府2公里的搬迁点，挖地基、砌墙体、盖屋顶，红瓦白墙一点点从图纸上站起来。2025年底，一排排红瓦白墙的新式民居拔地而起。新居建设收尾阶段，村落处处是忙碌景象，村民们自发装修房屋，规整庭院，添置家具，户户新房悬挂的红布条迎风飘动，勾勒出崭新的乡村图景，处处洋溢着新生的希望。新居落地更让村民踏实的是生活品质的提升，曾经天不亮长途奔波求学的孩童，如今步行10余分钟即可到校，再也不用忍受山路严寒与颠簸。年迈老人突发高血压等病痛，几分钟就能抵达卫生院就医，彻底告别小病硬扛、大病难医的困境。夜幕降临，搬迁新村灯火次第点亮，暖黄的灯光铺满村落，照亮了村民的幸福新生活。从深山到新家，不仅改善了村寨的人居环境，更筑牢了乡村振兴的民生根基。点点灯火映照安居愿景，山野新村续写振兴新篇，群众的幸福生活正在这片热土上徐徐铺展。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逆风生长》。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五千出轨，
2: 干带十三班呐，
4: 你苏我在乎，
5: 广播行带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我们不来好下子。交通运输部的吃哈巴士尼，我是土豆飞，过去海尼维斯尼尔坡，我去国家后边吃鸡鸡辣辣飞，你去对娃娃奥希奥哈巴嘎脚，俺你后街的哈福庙坡得福黑罗马达。第二是，也门瓦达波达飞自自家哈啦，得吃哈巴士尼他。 沙特乌斯对尼塔，福塞坡塔对哈阿奇可波莫戈壁，来福塞坡嘎瓦可大比尤，我可罗乔谢阿斯谢奇可嘎那乔下乔。加上米贝政府俄罗托多大比塔阿西贝，尼希人吉谢可对吃哈巴斯尼塔，奥斯德波巴勒斯塔勒伊斯勒马斯德维谢可克拉维。
1: 加上每边超市瓦奥黑个帕斯西，对陆地西西边不是摩羯，阿姆里个富得小哈拉河，黑哈娃娃巴脚。我的每边欧亚的吃哈巴斯尼塔，加过几卫生部土豆大边俄罗塔个西边，记得去咖啡，记得把埃博拉那蒂玛那边喝，那西边超黑黑可哈可亲阿个脚，是西边超欧黑的哈士奇黑个脚。
2: 让你为考试下次来做个节，同你讲为有，来那个同你答非，起码为个说那拉非，我不二家。我是多卡有黑，第一家超黑，他大好大。我是雅各卡第个就给，实际皮为多卡顶的多有黑。

实际被做书记，你去人吃苦，我下班请你。莫那这样，他背后为他卡多费，家底为他舅妈妈他狗费。阿吉波下面你下个工资费，却做的自家慢得大牌。其实我考克拉费，妈却为却这样，下个为他卡多阿修。起来，家起家提的来，你个大朋友。卡考费为人家去。他我为他开个来，阿吉表下面你开个工资为他家庭去，家庭完了，你开个这个我下来做。

文化支持 Gudubi or Kasu 之子 Tan Gudubi or P 之子 Chonle Gudubi Po V Ahetuba 之子 Jagamala 之子

0: 云南初始母抓得
1: 阿们年龄是我叫么人啊
0: 怪事物
1: 听事物
2: 五个颜色一十度嘛阿几十代叫么人啊
3: 听你听不到点吗你说是一人在背你说我那老公说就白就在背阿姨说画画我呢你说我都是家属阿金啊阿姨你说我都是家人啊弟弟话我能加入一起妈咪呢听你要自转啊因为那么过那就一米嘛我带来火车是那就是阿克面啊有时光那就他那就一米的你就在桥路瓦里子娘啊因为听不过听不过年鬼等你那就他那就是阿克面的话有时光吗固定能带来胡说肢体有吗你

亚语会固定的两马瓜十篇瓦篇浮篇底篇纸篇三篇一瓦里瓦措施措计瓦带来后路与可马的苏擦别落实五个瓜北马年你爱母瓜一个瓦会登着哪只塔又会听母瓜底母瓜都就说马年你自己才有马自抓里瓦进来后路萨库罗马塔布加上母苏年是猛力都有马刺猛里瓦你马瓜比浮皮的马年你哈塞佩每个夫妇总啊阿姆尼妈咪妈的日子母母拿路嘎嘞老鼠辈会登人打着塔与那母瓜嘎就拉索马尼阿克免离瓜母瓜都都阿尼都可是你不登阿路时是母杂尼妈瓜就一头口诀路时阿尼路比是你的皮肤妈妈瓜吃初始卡在瓜母瓜瓦奇奇瓜就路皮瓜日地只嘎的瓜吃与那年是你的皮肤妈我你哈妈马刺妈的瓦库尼母瓜都都阿尼都可是你的不得里皮日扎索的从学生的礼品嘛嘎就一米瓜娃娃里子娘是越南木瓜初中我提示嘛的与母娃里子娘啊那就他越亚阿卡是听米瓜听得嘎我有嘎白老师瓜嘎就拉什么年阿克面啊米嘛嘎就阿卡是是母生的礼品嘛的与母娃里王结果听母瓜听母瓜就嘎拉说年父爱寄买瓜阿女拉家里瓜你就嘎发现你阿都嘎比瓜拉家都嘎阿女卡在瓜米米都米米鱼嘛的你嘎是你啥搞起来子娘啊？老鼠辈，怪得人哪只塔？其实提早过提早，搞就嘛得挂每得年，一米嘛一级挂一万里子娘，一米五米一级里子，日地日搞得一级里子，搞就米挂一级里子，搞就一米一级里子，搞就得挂挂级里子，每嘛古拉路是十五嘛得小万里子娘啊！其实挂每得年，家庭嘛挂就搞就最多最年，搞就一米嘛得日地咋恰路万里子娘，起码提出啊！所以感觉米的挂米的年你一说求助之父是昆米包山西少巴拿离家第七百六十感觉的挂一米母米马的古墓瓦里子娘加瓦路十字中马的擦擦下路瓦里子娘啊老鼠辈是你鬼灯人哪只塔昆米离家第七西少巴拿百六十母年鬼灯人哪只塔提个挂目试试感觉你是的走里哇第七母瓜嘛为在一大的巴西自己一哈路时为在一大的挂一大拉什么年阿尼弟弟这么才是瓜阿拉夫子夫面啊昆明年提鬼内瓜木都自己试试该就您是说阿克面路时都皮嘴里哇老鼠辈十二次年塔非洲北部非洲家族多年女多年人是巧克鬼多年打着塔该就一米嘛土嘛北部给我是你鬼多年打着塔与那该就的瓜木都我的是该就拉什么年阿尼弟弟这么才是瓜阿拉杀子夫面啊昆明达里离家北路时该就的瓜年阿克面以前都和我们观念阿克面成啊娱乐瓦古马天宇花园七刷班男阿女实力嘎就得哈马女嘎得白老师嘎就得观念我在那时候阿克面嘛嘎就得做的哇老师辈我一直吃哈利牛塔女多女人吃巧克爱吃米谷屋牙鱼回固定的带来葫芦马年一个里哇中国带来葫芦年吃片听阿秋吃狗片不片你吃狗片纸片你吃沙片有瓦里斯水片覆嘎片马达面嘛做的普遍有话里嘛呢，不给瓜带来胡麻瓜，阿克棉麻的花种。马国自热口，亚玉回固定能带来胡麻瓜，水片阿克棉麻种啊。你那带来胡种，此体有嘛呢？体体都带来胡麻瓜，水片瓦片，普片体片，纸片三片有话里是，带来葫芦一米嘛呢？欧牛牛子一个里哇。老鼠辈，点点三人塔，从手机瓦带来胡，只可嘛带手扎白露时，木瓜瓜白嘛呢？父爱时，你爱写瓜一个哇。一明年做好初始弟弟在俄罗斯算年一记忆父爱初始初级我带来后路与可妈的你挖的字初始初级出来不得加米来是咋鬼带你诺基鬼带你诺得基决力字白罗时光如木挖的字是今年给我打的球我带来后明年一拉家庄母在我决力字白罗时出来在我妈决力字娘啊那是被今年三年他等啊拉家就母国的都说的白富妈在湖州杀了铁了最后的阿祖拉家就没见不离子如果你和五万里子路是一米马年马时拉着地瓜一个娃一米马瓜年如果是你对渣如果你和五万里子路是一级马的耍万里子娘一马瓜年怪得你哪只瓜拉家是你里皮那就一米马我带来后几里子是这阿是拉家就马阿嘎母瓜就母瓜的子是的白马万里子一万里子娘啊老鼠辈五花米都得瓜米都年是阿是人他一时提力白富给我怪得人哪只是人马瓜天母归地母瓜依旧说马年阿拉人是第三力度厉害没有抓力哇天马年阿尼弟弟芝麻铁丝瓜天赋瓜弄得是负面啊老鼠辈怪得人哪只塔

0: 第一个观念，足球灯嘛，球来的原理娘，食物一般买到的娘啊。这下小女挂起他，第一个挂制作食物，做老师食物嘛呢？啊，你弟弟怎么才是挂天赋挂？你是啥富士？天赋挂是富你的挂。老师辈，天正三人堂，也门挂是来胡老师食物嘛呢？来是很理娘。这下小女他，富三百零年提的班啊，啥头年？六月六，你吃荔枝嘛？南瓜，也没得，米瓜就不服我，第二我只吃花一个。古三百零年，不读不二比，十三百年老师比一瓜就。沙特、利亚德、哈利德国娃，木过多多比一比那德。埃弗哈，木过多多比一比那德二比。每年德国不服个是，天马瓜比拉出啥有门的，啥子球有拿到的娃。加上木瓜只怕米德年，你多提了一百副给娃。你多年是沙国，是阿神人。一时铁了，巴勒斯塔以色列西来胡老师，十五多里路，沙口马达布，十五天马瓜比，加上木斯门里马年，是门里都有马斯多里瓦，天马瓜比耍牛年，夫门里路十马年，你阿门塞每个不服众啊。老说白，不管一直自阿神人塔提的家王啊，大哥实现那些名单挂名当年提的百副哥，我提个瓜，埃布拉那是俄瓦里索马年，你都穷哈，投资我有压力，天马瓜门里索马年，里都天哈是资金有抓。那是俄罗斯莫里索马年天赋挂李子英夫人中啊，提莫里提莫挂点嘛，李索是伊人的辈，李索我拿罗哥手球拍球的辈，提马年提提花，我们家路李索我都学忙哦，我明教授年阿庆啊，阿就说你尼玛学生拿了个喇嘛带，阿可下莫啊，有阿莫提花他，再搂自个嘞。
1: 一是上锁，
2: 从事瓦来户，
3: 一是海挂门接机，洗几皮白壳锁干嘞。
4: 你多年你是你过你还你生完你中书记习近平年次过了中央政治局上次使徒阿吉大陆生你送我一马过提里边啊阿里里八三一起耶路提马直接被出水之的是八三一起阿路中国出院之外门捷特的之路结果提马年一起对目动啊出院之外提马年拿出提笔年马拿出提笔院路之外忙啊拿出阿面院路之外啊有年阿里里八岁一起子阿罗之外天马的不吉利子八岁还就多年里里一米五米一年吉祥天马的多多万里子是八岁不得一米五米门前特里子马瓜一起大拉苏绿多瓦苏瓦夸瓦苏罗一次拉苏汉就十米罗斯瓜比门前特里子拉苏汉就第对杂比乌拉斯我一马的绿多万里子阿罗一直一匹拉马瓜忙阿马里对摩多罗一次
0: 您到马纳罗斯贝阿吉斯画画我年李松我都是家属阿庆啊阿母年阿吉说的后军每年这些写在意思说着八写部以我带普秋拉老师妈咪妈家妈跟啊后军每年查真很的瓜一字一里的得得秋罗马年就是带水花脸比小马带都花脸罗马瓜一击中啊提到过哈三次我口吃阿塔所以后军年三百亩瓜吃一干呢何龙人比时关祥仪萧可王正白老师一米五米河马松年火爱陆剧团的九五米一多个火炬每年与那么瓜吃一干呢在五米过听么瓜九个四与那不得么瓜吃一年其实家内有的估计是提到过上三次球口厉害他第七终点么瓜吃一次提八子五和南一个娃终点鞋陆皮克瓜妈归华十年瓜子是吃三里么瓜提马总啊提马年与那么瓜贝利马达瓦马拉马斯啊提过年哈里马法蒂也有年挂十年在提马年古塔古什么瓜挂十日年提送啊闺蜜当年各片马不多哈里德瓜马哈里米一数年胡军买的马子来胡阿克马德德自大一瓦的马木来胡马瑟索巴西提比年胡军买的就是古瓜起别一年啊瓜子是说马德将我里子拿马比尔胡军买年都点木瓜吃一塔里年马出是代普瓜都是得等英文一马达比白个胡军每年都做奶瓜几次瓜都是不得胡军每年二十一了嘛马个个我三年塔胡军每年中西镇中塔瓜中碟子都一个这都观念则只一直打嘛马达马萨就是漏时始子得提个今年拉马斯奶瓜几马达哈里比得甜马达哈里特比哈里索得嘎马达那年瓜都是哈里绝比措施里的普球瓦里子三年瓜子是巴西三面的夏瓦里兹马达第年银斯帕马年塔伊瓦银奈瓜阿多吉马达往年白塞红马苏俄莱伊苏的布加瓦里兹瓜子是普久苏的红文伊马达去年哈米奈瓜阿姆阿多夫马达去年第德扎俄莱伊瓦里兹巴西不得马

王道。伊自一里天里都没过九年，胡军半年这些鞋子一路十八代对母大啊。在胡军半年瓜子学的阿哥不发币阿哥你可大妈的加瓦大啊。胡军半年一直都是一个马的马子，在一晚年一直的马的都得去瓦里子娘。瓜子什么瓜吃一个呢？买足的年超市哈律局的私募骂我一个。买胡马说币买着不得年年马出市里便币哈律局的普瓦里子娘。瓜子是八十代马子可马达，满足胡妈咪的年，老婆哈绿灯你可很早马瓜等下，满足不得年哈绿灯那瓜马多几子，胡军买第十木瓜吃一个百里哈绿头额哈绿比在百六十马代马百里子，胡军百年桂花子一个瓜百斧头额做个，头瓜年满足一那瓜阿都几马达比百下，再老老花子胡花子比百下啊，胡军百年二十两阿都马一。都是的你普罗马的家瓦干呢瓜子是八十不年马家家家黑奶瓜拉拉娘一晚年胡军买的日来胡哥娘桂花丝瓜妈哈绿色不够胡军买的日来胡哥何罗年马把地母黑油马的头来舍不来胡哥胡军买奶瓜一直一里等哈马马哥哥马把地母头来舍马油瓦里干呢哈绿色不支付拉丝家来胡瓦里子娘一晚年来舍里八来胡哥哥何罗人平时光想一百六十买胡马苏年桂花丝瓜嘎一塔何罗年哈绿说的怕是乌拉木拉子不哈落实一片马哈绿都得过个今马瓜比年中国古刹大比中国古农胡军买年瓜子说的福格罗马加瓦里胡军买阿克吉马不多瓜子说年胡军买的阿克尼诺瓜子说年胡军买的扎夸花家塞哈达里子斯胡军买一南木瓜来世迪斯中央胡军买的只要来胡瓜里子南马比个以及德哈哥火爱路居团一直一里的路德球年马出去的普马瓜比每在不年下马的多花里在路胡军买比瓜族十年及你塔来胡花里天里是家买比在王马年年日瓜别去那里有自家吃苏吃肉十马妈咪总啊天母里的母瓜点马李叔是十在瓦在背李叔我拿了故事就陪就在背阿只说画画阿们侬往那楼望望呢？云南广播电视台广州夫妇栏目明星啊，往年李松文白说阿庆啊，阿们呢阿就说的木瓜驸马人啊，侬往年阿里瓜松哎，往年侬木李松胖啊，侬往年木瓜年阿里大了，阿们呢你马上木瓜瓜种你瓜大吗？我第二木年侬木白吗？木瓜弟弟就瓜就，有木有路的世界搞得一来。木瓜塞不说年人家非麻烦啊木瓜头不说年挖石吃不塞七说年挖石白塞得说年 AC 阿吃地说年打云啊阿木年木瓜提马的拿到嘎嘞